0: 光伯伯嘞，怪咩闹？苏当好当来，如你今晚很早冇松。
1: 云南先是怪是哪种是八大？正破个天先是怪哪个爱？
2: 云南先是怪是哪种是八大？正破个天先是怪哪个爱？
3: 南征越南，安天盟友们谈哪个爱？在浪那时间是怪点哪？浪那路那时间哪个？
4: 是干的爱靠说不上你，在浪那时间做不动你个。习近平猛弹碰弹怕之了弹，阿荣公怕涂鸦子碰个吧，荣大不矿那院士怕之死啦子碰个吧，碰弹怕之温子碰，能把十人爱浪猛弹个啥子碰个吧他，上老那嘎是嘎乌爱是嘎。米瓦蒙老蒙米塔来兰之顿那荣瑞托萨之潘顿日了矿战度才是嘎。蒙丹买个金开弹 ，America 蒙丹、伊朗蒙丹、明中土端来、天萨来噶、坎格罗什多那库所恩到达的是噶。是噶提单我那旁习近平那么尊噶天，我看我一百榜单呐，也如的是噶中的旁瓦噶。蒙丹碰当怕之了蛋，阿荣公怕托鸭子碰个吧。米瓦蒙碰当怕之，荣南巴什了爱浪，原是怕之死啦，只碰个吧天。米瓦蒙张莫甘荣南巴什么在浪，原是怕之死啦，只碰个吧。米瓦蒙碰当怕之，热带温族碰南巴什了爱浪，

蒙丹格萨子彭格巴不容在亚子坡多塔蒙镇沙子彭腾努塔可帮爱哭破格罗塞米瓦蒙斯彭巴的东空蒙度蒙丹丁阳武跟着偏木拉多丁阳武习近平子彭塔上罗门啊蒙丹做同彭当帕之的阿荣公帕路拉艾姆沙尼帕阿荣公帕托亚那阿卡姆尊嘎是嘎达乌艾

0: 子都当妈妈，是海行人的话他人民大会他挂欧尼尼扎比裤子个话。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年日都挂大个字，国家阿克姆的扎高雄森林密度不高，瓦里苏的密度却不够格。再年阿克普阿妈妈咪抓个话，马国人生人他不，云南省民主大族高山年大族官马大叔，香港、澳门、台湾官年数的提数年日哈斯。这都大妈福妈大妈你那个在年抓不了红红白路是一个事，习近平总书记中国国产党都你喊你我哭比你妈的性格子的瓜阿克普尼妈咪抓妈一直让说到个话扎行他第三只该一直软妈政府做了密码的目塞比江南子的妈昆明瓜哭着个话这都年阿里里习近平只该一直算你妈一直说着话的字习近平总书记你是民族瓜比只该一直抓住拐的瓜是路一米的木阿克普尼我们哈马比云南瓜一米前你拉他阿克普尼妈咪抓哈马秋子瓜的字是为你别大妈抓住是民族瓜比只该一直秋子米妈一级的字只该一直秋子阿马政府自然米妈你没结婚你阿哥一特里子的话都是不送你交往你是哈行你两个他中了煤炭结构特里斯煤炭十九个概念怪就怪瓜都够对面过好我们呢你都没对马吃足力买他十九个门年你们啥都妈妈吃足的话高考中考考过的是你都能你自愁苦多个搜过的是嘎就特值起的话你那么年搜索擦自我和男之瓜阿哥嘎等你是的走的话买团一直双了还蛮快就交完年所以你我搜过的是阿哥今年是阿妈某年上海成都北京昆明重庆广州杭州深圳三亚比乌鲁木齐瓜总啊一届日子七里干年红河州红河县年一届日一届阿拉南马的目让牧民四四福子发财从新平行过地行迷路一的瓜啊只让牧民转了几年了给你满就错卡提卡过提卡瓜广播牧民福马瓦子年阿卡生可瓜就让牧马多比特别的一九马瓦的子是卡瓜是的南南古里子哈利布里子年了阿们瓜起提前瓜一节纸一节阿拉那么的木一让我你哈你地图一个你们瓜大苏巴三年你们我都有种啊啥问他你都你你是丑苦你讲我们咋个值一个话咋个值观念是的是古瓜擦都别没吃咋五十五错时间干年百度五十阿里瓦怎么都是不说十二十一他讲完年阿尼有怪亚古斯尼的木一米木米一万万年一门三百张股刷家一年是你不了吗年给阿飞古瓜杀死驸马次绕当了大本啊都是不说十哈行他讲完年外家发改为年他采为中央刷家哈路互动马内瓜就我都没拍拍不是湖北四瓜民行主罗哈地马的木双子门子马瓜就挖子年啊为他们迷的瓜刷我可提速毛里年十哈行他地里本啊美国伊朗利利亚斯的红五万年阿里地区的里几个马抓美东五一万年十五不接我们的我的年美国伊朗各的他瓜最皮拉马瓜弥补地的花都马一直求助我的字加了红五一马瓜就十五抓马和青瓦的字美东五他一等啊我瓜一直十汉行他美国红马所有的用的百年美国每年伊朗的一十地多不地方年股美国们中央司令部年跟他一拉的阿克不地服年白马一直我问了白大年提里托不地五万年十哈十年才是亨利一个话增啊日本话不花米一对的抢你米一对你十哈行他抢完都被黄马瓜就讲完年这里恐怖不中马瓜日本提乖瓜日本铺提杜门白马次不累是不花米一对一米一马占哪个十年我都三哈历次出行抓去年后代的国一直在等他天飞过过师父不来年过马古我苦不来自四年苦干年不花米的没意识我都希望是了了我中央母赛加等你十汉行你们可处置他路明星让我车比没福克斯四年孤独的东阿路路明星八位被路塞万安迪爹妈明星八年十汉地子的你们落他台湾到以内一路母可挂九七安年就如意概念他福建古鲁木瓜就浙江伊蒙木伊鲁木克瓜就去拉拉大的啊你是六万九百五一直听妈瓜妈咪装嘛一瓜记得哪个哇啊这是我米一路有和产业的一句话是那难装了吗的那米是我们的哇阿蒙提多塔这轮子嘞
1: 一是桑木苏
2: 都是瓦来乎
3: 一是海瓜

0: 问姐姐，喜剧皮贝克搜咖喱。
1: 你读你你吃啥果你哈是你习近平年一是杜拉罗中央委员制度过达拉玛委员是读书委员为是不提啥过以及胡马索尼习近平一是海尼中国的角落阿姆海尼才会注意算我比当你吃托阿吉达罗制度妈咪苏罗一德过妈咪叫他提里古多郎啊有当年哈提是一米莫米每届特里芝麻观念阿里里巴塞布袋子之年啊巴塞布圣家穆家都一家一匹马都阿比都瓦里兹巴塞布瓜朱拉斯罗英文马阿面是朱里兹巴塞布的少年阿比提马瓜达拉斯斯巴塞布的几个一次就叫一家一匹都是你怪家是我们的怪是加拉斯富俄比是你一米马的怪加拉斯初就怪是我的怪加拉斯穆斯帕因斯帕第里吉尼卓马瓜比阿姆海尼做的米马内瓜达拉斯边啊
2: 瓜子意见定义卡瓜世界初就马瓜缺档啊尼马苦瓜无档啊世界可瓜年少海尼提土着那那萨马利苏姆
3: 米希马阿里提取关局叠令我马搜波索许之母婆索喇叭弗卢运索达里马

你那么难那是不？求拍求着不？俺年也怕阿婆又做我。天天八过年，蒙古驸马急忙去了我。你年年有不六岁，九六岁，有一岁白五十天不嘛哪哪来？俺们年第八铺白五哪哪。

米我来来的门场把里子地不提着米我去阿古提着米我啊你来路来嘎起起就在马子西沙西有路盘呐有这个在路马呐在这个你们赶紧来路路怎么那啥七路路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出席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云南省统一战线各界人士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中老铁路跨境货物运输突破2000万吨。云南上榜毕业旅游热门目的地，西双版纳南药园焕新升级，红河县推动防汛避险知识到户到人。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今年增速将超30%。外交部呼吁美伊双方落实好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连日来，云南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港澳台侨各界代表人士，通过集中收看大会直播、深入开展研讨交流等方式，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省统一战线各界人士表示，将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界别优势和岗位职能，精准建言、务实履职，以工作实际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携手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7月8日，全省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昆明召开，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要求，全面推进各方面工作法治化，推动法治政府建设率先突破。

0: 记者7月8日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截至7月8日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 2.3 万列。记者从云南省商务厅获悉，自2026年7月起，云南省商务厅在现有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品类基础上，新增9类补贴产品，并同步开放商户增补报名通道。此次新增产品分为两个渠道实施，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渠道新增智能门锁、智能影音、智能扫地机器人、无人机、数码相机五类，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渠道新增吸油烟机、家用燃气灶、洗碗机、净水器四类。随着高考、中考的结束，2026年毕业旅行季迎来高峰，作为暑期热门旅游目的地，云南毕业旅行游客持续攀升。来自美团的数据显示，今年毕业旅行前10热门城市为上海、成都、北京、昆明、重庆、广州、杭州、深圳、三亚和乌鲁木齐。景区方面，水上乐园和主题乐园成为毕业生出行的首选景点。近日，西双版纳南药园 4A 级景区正式售票开放。西双版纳南药园始建于1959年，隶属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云南分所，是国内唯一扎根热带雨林的国家级药用植物专类园，保存着1500余种南药和傣药植物资源及科研、科普、文旅于一体。2009年获评全国科普教育基地，2010年认定为国家级大学生野外实践基地，2023年成为全国中小学生校外研学实践教育基地，2024年被评为 4A 级景区。进入汛期以来，红河州红河县把思想防线摆在首位，依托线上加线下联动宣传矩阵，让防汛避险知识走进各家各户，深入田间地头。每天各村寨的村村响应急广播准时响起，用哈尼语播报的预警信息和转移路线，让村民听得明白，心里踏实。截至目前，全县已开展防汛应急演练801场次，参与群众达8.5万余人次。7月5日，2026中国丽江松茸美食文化季启幕。本次活动将整合山林避暑、菌鲜美食、产销流通、民俗体验等内容，陆续开展系列主题活动。为期三个月的丽江寻菌季沉浸式体验活动，将带领游客走进漆河泰安山林，领略山野食菌之趣。国内新闻，记者从7月7日获悉，去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超万亿，初步预测今年增速会在30%以上。记者8日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省做好风雹等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文化和旅游部8日在青海省海北州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热点需求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国际新闻，外交部发言人毛宁8日表示，美伊重燃战火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们呼吁美伊双方落实好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通过对话谈判化解争端，避免诉诸武力。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8日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指出菲律宾领土扩张企图冲击国际法律体系，对区域和平稳定与战后秩序安排构成威胁。当地时间7月8日，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军方正在对伊朗发动最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已开始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有消息称，本轮打击预计将比7日实施的打击规模更大。地时间7月8日，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韦拉亚提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方此前已警告地区不是小国进行政治赌博的场所。他表示，伊方多次证明任何冒险行为都将遭到立即回应。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8日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日本全国负债1000万日元以上企业破产5346家，同比增长7%，连续5年同比增加，时隔12年再次超过5000家。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云岭新时代。
0: 7月8日，云南省开局起步15

0: 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举行，深入推进数字云南建设专场。未来五年，云南将牢牢把握面向南亚、东南亚数字信息大通道建设机遇，深入实施数据要素城和人工智能加两大行动，致力打造数字应用大省。请听报道。
1: 十四五时期，云南 5G 基站规模、光缆线路长度位居全国第一方阵，融信服平台、省能源大数据中心建设成效走在全国前列，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业收入、数字经济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昆明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获批建设，数字信息大通道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时期，全省将以数智赋能高质量发展、赋能高效能治理、赋能高品质生活、赋能高水平开放和赋能高可靠安全，深入推进数字云南建设。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云南省数据局局长李灿和：
2: 深入推进昆明万溪中智算产业园的建设，构建一组两府多点的全省算力产业发展格局，大力发展算力服务、人工智能、电子信息制造、软件和信息服务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力争到2030年全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增加值啊，占地级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6.5%。
1: 2025年12月，云南印发《云南省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是全国第三个出台省级行动计划的省份。云南坚持以昆明为重点，依托滇中城市群区位、能源、产业集聚优势，加快打造算力核心承载区，特色领域形成了一批叫得响的典型应用案例。比如云溪集团建成国内首条 AI 赋能高纯音生产线，云南白药面向中医药行业的雷公大模型落地。在国际合作方面，为老挝、缅甸提供跨境气象预警等。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季征：
3: 借助腾升科学家论坛、滇港合作等平台，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营造良好的生态，加快引导人工智能融入生活、生产、经营、管理等各方面各环节，携手推动 AI 出海。
1: 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继续加强数字信息大通道建设，围绕通信枢纽、跨境光缆、网络设施、算力服务等方面重点发力，为建设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提供有力支撑。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杨晓明：
4: 我们将以人工智能加制造为重要的方向，立足云南工业实际，找准优势赛道和发力点，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应用，力争打造5个以上的特色垂类大模型、50个以上的轻量化小模型，推广50个以上的典型应用场景，建设3个人工智能创新中心和2个工业数据标注的基地。
0: 云南省医保积极支持生育政策解读新闻发布会7月7号举行，省医保局联合省财政厅、省卫生健康委、省税务局对外发布新一轮生育医疗保障改革措施，并对7项医保新政进行权威解读。请听报道。
1: 7月10号起，新政策将在全省范围内正式实施，通过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提升生育医疗费保障水平、优化经办服务等一系列举措，构建全周期生育保障链条，夯实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根基。云南省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王艳军：
5: 将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全部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缴纳了职工医保费的就同步参加生育保险。全省23.53万已经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自动纳入生育保险。
1: 十四五期间，全省医保系统协同多部门构建全流程生育保障体系，生育保险参保规模达395万人，职工、居民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累计报销159万人次，为近30万名女职工发放生育津贴超80亿元，将分娩阵痛12项辅助生殖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生育津贴全面实现个人直达发放，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即可到账。云南省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包崇金：
6: 服务包内所有分娩相关费用全部零自付，个人不用花钱。从7月10号零时起同步实施，结算判定以产妇实际分娩时间为

0: 准，包含产前彩超、血常规、胎心监测、住院诊查、普通病房床位、产程管理、必须的药品耗材全部覆盖。
1: 省财政强化资金保障，2025年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提高至700元。卫健部门建成224家生育友好医院，195家儿童友好医院，搭建省州县三级儿童急救网络。税务部门搭建线上线下多元缴费渠道，保障群众便捷参保缴费。
2: 7月7号，中共云南省委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工作委员会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昆明召开，请听报道。
3: 表彰大会对全省新兴领域18名优秀共产党员、18名优秀党务工作者、9个先进基层党组织予以表彰。云南省两新工委优秀党务工作者、中共云南省快递行业委员会工作人员耿南：
4: 我感到十分荣幸，同时啊，也感受到对新兴领域党建工作的高度重视。接下来，我一定会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从传递关心关爱、维护职工权益、深入推进行业治理等方方面面，推动快递业党建全面提质增效，发挥作用。
2: 自1996年中央确定上海对口帮扶云南以来，互滇协作已经走过30年。云南进一步发挥区位、资源、绿电、劳动力等方面的比较优势，与上海在科技、人才、技术、市场等方面的优势融合互补，合作共建互滇16+16重点产业园区，标志着以重点园区为突破口，互滇协作迈向产业赋能新的阶段。请听报道。
5: 距离省会昆明300多公里、距离州府下关60多公里的大理州弥渡县，今年5月，在弥渡产业园区成功举办第二届大理医疗器械产业博览会暨南亚东南亚国际医疗产业合作交流推介会，吸引了缅甸、泰国等9国代表团以及169家企业参会，其中签约13个合作项目。这个依托互滇协作快速成长的产业园区，14-15期间入园企业从78家增至217家。营业收入由27.72亿元跃升至51.51亿元，成为全省唯一以医疗器械为主导产业的专业园区。弥渡县委常委、副县长顾依依：
6: 弥渡县积极响应上海和云南16+16园区共建方案，和上海东方美股集团合资共建了西部健康股公司。我们从人才培育共建、招商引资、信息共享、园区共建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把上海研发、上海总部和云南生产、云南制造变成了现实。
5: 2025年1月，互滇16+16重点产业园区结对合作机制全面启动。6月，云南出台加快推进园区协作发展、建立利益共享机制的通知，明确税收及经济指标分享办法，充分支持园区合作共建、优化整合、飞地园区、企业跨区域兼并重组、共同招商引资等协作形式。弥渡县委常委、副县长顾依依：
6: 我们在上海虹桥世界中心建立了2000平方的互滇协作商务中心，让注册在弥渡、生产在弥渡的企业可以在上海前沿有一个招商、展示、办公、会务的地方，让企业走向上海、走向长三角。
5: 位于云南南端的漠憨抢抓互滇产业协作机遇，昆明市与上海普陀区、松江区签订深化互滇协作共建漠憨沿边产业园区合作框架协议，着力打造互滇协作新样板。上海临港集团在中国老挝漠憨漠丁经济合作区购置18.25亩土地，投资3.5亿元建设漠憨漠丁跨境服务中心项目，构建沿边内地沿海的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布局。普陀区则牵线引入上海纺织协会等行业资源，推动漠憨沿边产业园纺织行业高质量发展。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区域协调处处长张婷婷：
7: 我们不断创新昆漠联动发展模式，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完善公共服务供给，推动政策资金资源向漠憨聚集，为产业落地漠憨蓄势赋能。
5: 截至2025年底，上海投入云南帮扶资金218.04亿元，实施项目8146个，引导1672家企业落地云南，到位资金736亿元， 以

0: 互滇临港昆明科技城为牵引，构建1+16+N园区共建体系，推进16+16互滇产业示范园建设，累计共建各类园区91个，促成1批10亿元以上重大项目投产，协同推进莫憨莫丁瑞丽河口等沿边产业园区建设，探索跨境产业链模式，有利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
1: 2025、2026福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深挖体、旅、商一体化发展路径，推动赛事流量与云南秀美山水特色民族文化交融，创新打造差异化赛事场景和多元消费模式，不断放大赛事加旅游叠加效应，持续擦亮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请听报道。
2: 滇超联赛开赛以来，丽江依托独有的雪山下的足球场 IP 聚集八方观赛客流，每逢比赛日，民宿、客栈基本满房，餐饮、夜市、农特产品销量持续走高。赛事期间，游览古城、体验乡村非遗成为观赛群众的热门行程，有效拉长停留时长，催生多元文旅消费。丽江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勇。
3: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我们滇超主场的优势，发展青少年足球培训、体育研学、户外运动、城市景区活动，把单一的球赛升级为全碳化、产业化、品牌化的城市体育 IP， 真正让滇超持续为丽江文旅赋能，为城市基地增效。
2: 不止丽江，各地结合自身资源，打造独具特色的体旅融合新场景。昭通市推出赛事加售房模式。 聚焦川渝黔关塞旅居康养群体，把赛事客流转化为购房客群。今年1至4月，昭通外来购房者购房面积同比增长42.3%。曲靖率先落地球票及城市通票机制，联动41家 A 级景区减免门票，近百家商户推出专属优惠，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持续释放体育赋能城市发展红利。
4: 曲靖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秦明宇，
5: 我们线上依托全媒体矩阵，宣传推介文旅资源，线下打造万人星光大合唱，全域电现场的全民互动场景，同时推出赛旅精品线路，引导球迷线下观光消费，有效将短期的赛事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发展动能。
2: 随着赛事的深入和常态化举办。 各地加强赛事与旅居云南品牌的联动，推出滇超专属文旅套餐、观赛主题旅游精品线路等特色文旅产品，升级票根经济，进一步拓展赛旅融合消费渠道。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产业发展处处长雷涛，
6: 把文化活动搬进赛场，把旅游产品服务与观赛紧密结合，推出观赛旅游线路。 100多条，300多家A级旅游景区推出优惠活动，组织上百场非遗市集，把赛事热度变成游客流量、消费增量。
2: 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院长赵书红。
7: 滇超早就超越了竞技体育本身，已经实现了体育铸魂、文化赋能、产业启发力的这样一种拉动消费农、文、商、旅、体五个产业在我们的滇超平台上实现了充分的融合，加大了云南文旅品牌的推进，也让人们看到真正的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8: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9: 以身不孝，风表一水。
8: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
10: 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制度安排。2024年9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制度安排。 全面发展协商民主，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全面贯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要求，要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进，要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0: 将统一，确保协商依法开展，有序进行。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2: 公安部公布四起非法占用农用地典型案例。2026年1月至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案侦办非法占用农用地刑事案件近2000起，切实守牢耕地红线。公安部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公安机关将始终保持对非法占用农用地犯罪的高压严打态势，切实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同时提醒广大群众，如发现非法占用农用地违法犯罪线索，请及时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举报。2026年年初，公安部公布四起非法占用农用地典型案例。一、辽宁铁岭宋某华非法占用农用地案。2026年2月，铁岭市公安局侦破一起非法占用农用地案。经查，犯罪嫌疑人宋某华为倒卖黑土泥炭非法牟利，雇用挖掘机、翻斗车，在其承包的永久基本农田内实施倒挖作业，并用炉灰回填掩盖破坏痕迹。经鉴定，被盗挖黑土的涉案地块属永久基本农田，黑土地种植条件遭严重毁坏，现场查获被盗挖涉案黑土泥炭594立方米，经评估涉案财物价值3.8万元，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二、江西吉安陈某荣非法占用农用地案。2025年6月，吉安市公安局侦破一起非法占用农用地案。经查，犯罪嫌疑人陈某荣在未办理用地手续的情况下，通过租用、置换、强占等方式，占用耕地建设养殖栏、开挖水塘、倾倒建筑垃圾等，期间多次扩大占用范围，擅自改变土地用途，并私建围墙、安装铁门等设施。经鉴定，非法占用农用地46亩，其中43.2亩种植条件遭严重毁坏。2025年10月，陈某荣因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被吉安市万安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三、湖北红安秦某胖非法占用农用地案。2025年5月，红安县公安局侦破一起非法占用农用地案。经查，犯罪嫌疑人秦某胖租赁其他农户的38亩土地，提供给第三方公司用于处置建筑渣土，后自行搭建厂房，从事商业经营。经鉴定，非法占用耕地14.8亩，造成耕地严重破坏，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四、湖南新宁郑某飞等人非法占用农用地案。2025年5月，新宁县公安局侦破一起非法占用农用地案。经查，犯罪嫌疑人郑某飞、李某、郑某爽、郑某坤等四人为取得农用地征占用手续，擅自将工程施工产生的废物倾倒在金石镇一处租赁耕地上，严重破坏地表原有生态和种植条件。经鉴定，非法占用耕地70亩，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0: 今天的每日一歌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彩云伴海鸥。

0: 光伯伯嘞，乖咩闹，苏当好当来，如你今晚很早冇松。
1: 云南先生辈是哪空是八大？中破个天先生辈哪个爱？
2: 云南先生辈是哪空是八大？中破个天先生辈哪个爱？
3: 南征越南，安天盟友们谈哪个爱？人家让那时间是过点难，让那路那时间不过。
4: 是干的爱靠说不上你，你得让那时间中不动你个。习近平猛弹碰当怕之了弹，而用公怕涂鸦子碰个吧，用大不了矿那原始怕之死啦子碰个吧，碰当怕之温子碰，能把是了爱浪猛弹个啥子碰个吧他，上老母那嘎是嘎乌爱是嘎。米瓦蒙老蒙米他来蓝之顿那容瑞托萨之盘顿日了矿战度才是嘎。蒙丹买敢金开胆 ，America 蒙丹伊朗蒙丹，明中土端来天萨来噶坎格罗什杜那库索恩道达来是噶，是噶提单我那旁习近平那么尊噶天，我们一百帮丹呐，也卢的是噶中的旁瓦噶，蒙丹碰当帕之了丹，阿荣公帕托鸭子碰个吧，米瓦蒙碰当帕之荣南巴什了爱浪，原是帕之死啦子碰个吧贴。米瓦蒙张马甘荣南巴什姆在浪原是帕之斯拉子碰个吧米瓦蒙碰当帕之勒达温族碰南巴什爱浪蒙丹个啥子碰个吧不如我们在亚直破多塔蒙镇啥子碰腾怒塔可帮爱哭破个罗塞米瓦蒙是碰巴的中空蒙度蒙丹丁样物跟着偏木拉多丁样物习近平子碰塔上罗门啊蒙丹做通碰当帕之勒达阿荣公帕ลูลาไอ้มชาหนีเพออารมณ์กุมภาทุกยันนาไอ้ขังมุจุนกาสกาตัดวัย

0: ครอบคุ้งกะไอ้นัวผู้นอนี่ได้ลังนามันค้นมึงเลยนี่ก็พันตองก็นานได้จังช่วยตันไอ้เจี๋ยได้ลังนามันค้นมึงเลยนี่เนาะปังตันมาใส่ไปครุ่มกะ
1: ยูน่าชูสูงจ้าเต
2: ้อามึงเนี่ยลิ้นสูงจ้ามันจริงอ่ะ
1: แปดสิบ
2: ห้าสิบ
3: หกสิบเจ็ดสิบมาแปดสิบแปดจ้ามันถึงอ่ะ
4: 李苏罗就被捕，按着说花花的铁路，俺们年都是装啊，铁里多都是装满挂，一几万明年铁零啊。习近平年国家科学森林覆盖制度大嘛，原始泥嘛制度大嘛的，中国科学铁子的话，铁国代表制度大嘛挂大哥，今年阿个妇女妈咪抓个嘛，云南省铁德国的第年。习近平总书记中国共产党都督提哈尼瓦库比利罗西格子都达马瓜阿格普尼妈咪抓马因子所在公话中了麦当结果瓜就怪就怪瓜都古都米国行个满年你都没对马次抓的话云南没满年后个苏格里苏阿格嘎就进你啥马没听没落有话后个前年重新发现不得年一间纸一间安拉那么的摸森林抓的怎样啊有个家故事里的某一名母名不那么年四零年天后被古瓜杀死父母子约当了当啊为他们每一段年美国一两年九年这台谈关注皮拉马瓜图不低了花都马的一直求人玩的子等啊阿们年妈年的也是日子默默的被撞啊国家科学森林覆盖制度大妈中国科学院你吃你花原始制度大妈比中国工程院吃你花原始制度大妈中国科学森林外来获得铁子铁花铁国代表制度大妈妈是哈行人的话他人民大会他挂欧年年来比裤子更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年制度挂大个子国家阿格目的在科学森林密度不高瓦里所的密度却不够格三年阿格普阿妈妈咪抓更旺马国你三年他不你那生民主大族共商联大族官马大叔香港澳门台湾馆年数的提示年日哈斯日都大妈佛妈大妈你那个当年抓不了红五百路是一个事习近平总书记中国国产党都你哈林瓦库比利马的性格日都瓜阿克普尼妈咪抓妈一直让说了个话啥行他第三只该一直抓妈政府做了密码的目再比江南日都妈昆明瓜裤子个话日都年阿里里习近平只该一直算你嘛一直说着话里子习近平总书记你是命路子挂兵只该一直抓抓拐的挂石路一米的摸阿哥普尼我妈哈妈比与那挂一米强你拉他阿哥普尼妈咪抓哈妈求着话里子身为你别大妈抓抓是命路子挂兵只该一直求着密码一级里子只该一直求着阿妈政府知道密码你没结婚你阿哥一特里子等啊都是不送你交往你十哈行你两万塔中了麦塔结果特里斯麦塔十九个概念怪就怪瓜如果对面过后妈妈念你都没对马次组里麦塔十九个妈念你们撒都妈妈次组里话高考中考考过里斯你都领你自筹口多个搜过里斯嘎就特直起里话你那么念搜索擦自我和南之瓜阿哥嘎特你是的组里话麦团一直双了哈马瓜就交完年此年和我说过的书阿哥今年是阿妈某年上海成都北京昆明重庆广州杭州深圳三亚比乌鲁木齐瓜总啊一件纸子七里干年红河州红河县年一件纸一件阿拉拉马的墓让牧民四四佛子发财从新平行过地形迷路一的瓜阿纸让牧民抓里子娘啊今年马就错卡提卡过提卡瓜瓜不妈咪福妈我子年阿卡生可挂就让妈妈都阿比特别的一九妈妈的子嗣卡挂是的奶奶古里子哈利布里子娘啊阿们挂起提前挂一节纸一节阿拉拉妈的墓一让我你哈利地图一个提妈挂大苏巴三年你们我都有种啊啥问他你都领你是丑苦你讲我们咋个值一个哇咋个值观念是的是古挂擦都结没吃咋五十五凑十斤干年白露是阿里瓦怎么都是不说十二十年他交往年阿里有怪亚库斯尼的某一米母米一万万年一门三百张股耍家年年此年不那么年天飞古瓜杀死驸马次惹当了大本啊都是不说十二十年他交往年外家发改委年他采备中央耍家哈路富都马内瓜就我东门派派夫斯湖北四瓜 明星主罗哈地马的么双子们这么挂就挖子娘啊为他们明的挂稍微可对数毛里年十哈行他地里边啊美国伊朗利利嘎斯的红五马年阿里地区的里几个马抓美东五一马年十五不接我们的我的年美国伊朗可得他挂最皮了么挂米布丁的花都嘛一直穷着挂的字家里红五一马挂就十五抓马可接我的字美东五他一等啊不管一直十哈行他美国红马所有的用的百年美国每年伊拉的一时地图不地服年股美国每中央司令部年跟着他伊拉的阿克不地服年被马一直我问了每当年地地图不地五万年十哈十年才是亨利一国的增啊日本话不花米都得抢你米都你十哈行他抢完都被黄马瓜就讲完年这里可不好不中马瓜日本提国瓜日本铺提东门牌马车不累是不花米的一米一马占哪个十年我都撒哈历次出行抓第八年后代的国一直在等他天飞国瓜师傅不了年国马国我苦不了子四年苦干年不花米的每一时我都一马车抓的我中央母塞加德尼十汉黑尼木克处置他路明星让木车比没福克斯这年孤独的东阿路路明星八位别路塞瓦安迪爹妈明星八年十汉提子天尼木罗塔台湾岛以内一路木克瓜九七安年就如意干年塔福建咕噜木瓜就浙江一门木一路木克瓜九七拉拉大等啊林苏六万九百五一直提马瓜妈咪抓马地瓜鸡蛋南沟啊阿杰说米一路有和产业的一枝花丝那南抓了吗的那米是古文道啊阿蒙提多塔这轮子嘞
2: 一是桑苏
3: 苏是瓦莱胡
5: 一是海瓜门姐鸡是几匹白克苏嘎嘞
6: 你都你你吃萨果你哈是你习近平年一是杜拉罗中央委员制度过达拉玛委员是读书委员比是不提萨果以及胡马索尼习近平一是海尼中国的角落阿门海尼才会注意算我比当你吃托阿吉达罗制度妈咪苏罗伊德瓜妈咪叫他提里古多郎啊有当年哈提是一米莫米每届特里芝麻观念阿里里巴塞布袋子之年啊巴塞布社交目前都一家匹马多阿比德瓦里兹巴塞布瓜最拉斯罗英武马阿面是朱里兹巴塞布袋熊年阿比提马瓜达拉斯斯巴塞布袋吉嘎一次就叫一家匹德斯尼怪家是乌马的怪是加拉斯富俄比森林移民马的国家拉兹初九国师傅的国家拉兹穆斯帕因斯帕提里吉尼卷马国比阿姆海尼做的移民的国大拉兹变啊
7: 瓦子意见利尼卡瓜世界初九马瓜缺档啊尼马苦瓜无档啊世界可瓜年萨海尼提土着那那萨马利苏姆
4: 米希玛阿里提取关局叠令我马搜波索许之母婆索喇帕弗卢运索兰里玛

mi hima ani ti chi kwa ji de le wa ma su wa na yi mi ku de ma kwa un de ku ni ju te ni nga mi hima ani ti chi kwa ji de le wa ma su方向吹，我是我那一面枯叶马瓜，一缕门丝马，我只一朵马。我不知道，风是你一马，阿里提起瓜，雨点里我马死。我那一面枯叶马瓜，平面三间暗部，我不知道风是你一马安利提起瓜聚点里我马死，我是在梦中，我那一面枯叶马瓜因你孤独吗？我洒尽此马，你一马阿里提起瓜，举蝶令我马死。我那一面枯蝶马瓜，一面枯马，你马里不一朵。我不知道你一马安利提起瓜聚点令我马死，我是我那一面枯蝶马瓜哈咪咪咋个流。

你我来来的门场八里子第八天之迷雾局阿古天之迷雾啊你来路来嘎起起就在马子西沙西有路怕呢有这个在路嘛呢在这个你们赶紧来路路怎么那啥七路路

多玛尼乖放甘卡普棍卡黑卡桑那甘卡卡巴多在冰棍黑桑黑干并几个丢出门冰蝶嘎温厚的动骂阳亮讲骂绿暖水拿卡塔巴波黑孙出门大家奔把一口哈金安妮过不黑哪很好多宿舍外在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机的
3: 正破价片五千十块，
2: 当代十三分呐，
4: 你所有财富，
5: 广播涵盖更广，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兔 TV， 七滴可来拉火 call 兔 TV 哦呀。
1: 伊那亚语超级 call 兔 TV， 七滴可来拉火 call 兔 TV 哦呀。
0: 唔 call 咪 call 哦罗那 ，call 私下私。那宝巧爸，七滴波哪个家掉落来？习近平国家科学技术家李辉路，两亿一十辉路，祖国科学第七代保国家的马尾奥大辉路库格拉嘞，和专家为多国。祖老铁路阿米洛塔就来奥巴坡塔莫尼希瓦对我国必修，也拿奥真加个多拉为超马甲。胡何西俄鲁哈鲁米巴米约拉为他古法杜奥罗。第五里里塔嘎托马高马比嘎我和国家如果只能破家嘎为普阿尼可为苦的哈佛为他谢其佛和罗马度我就不顾为阿米利嘎的伊拉也达达为俄罗克的给做我好过得了得来自来那哈尼国家科学技术家里大会祖国科学一年级尼泊医师会路来祖国古车业的七黑波医师贿赂，祖国科学技术协会的七对波，国家的马尾奥大贿赂黑人们说，人民大会他耶鲁马考后日的开修。祖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纪委主席习近平会库格拉来，国家阿基姆加为科学技术拉学家阿巴塔，乌比拉学比来和专家为多家欧修。就就第二年来以那时的马里为民族大派故事里大派和马克大卫车加奥台的解决奥大门巴赫回路开为直播奥哈小尼奥罗杰大卫的个卡的来习近平总书记祖国古刹大大派对哈兰阿克日为他破哈来为回库奥大卫和就家为奥罗卡的游戏萨哈巴希尼首都马法治政府各级为第四电话会议开苗奥开，习近平为多卡约起来卡带的架子。习近平总书记告大卫法里奥利塔就来国家奥斯达这位奥罗来，以那奥加多尼查尼拉塔告大卫和国家为奥罗开卡带的架子。这位洛克大卫克的来法里奥利塔就来加巴沃达这位加的破例的给门给。法里奥利塔就来政府各地大阿兹维加奥斯的比国的大蒙大阿兹里纳布巴阿西维拉维萨哈巴希尼姆说嘎维祖老铁路阿米罗亚高大阿都给哈拉乔巴拉奥巴坡塔莫沃古比维尼希瓦对嘎莫沃古维阿米罗尼瓦西希克阿都修高考组考本哈拉来加个多为立希亚和马加哈拉以那奥真加个多拉巴嘎马加的每团多个大为奥洛塔阿西为即考即得要考沙海成都北极昆米楚奇瓜州哈州苏州沙亚来乌鲁木齐奥真加个多为超国家的马的阿洛的奇麦塔切达七十年年西刷巴拿那有一四 A 级机器增加个多个破派来增加个多给哈拉自修西刷巴拿那有一个这些国行啊去高考他打派给打如果医学科学医要有植物也就所以那分数好为莫门个的家来国家考为热带医疗的改建的角位国家的价位那次那月得配为得摸子摸的大个哟，那要来比错那次得去阿哈亚帕的大，阿拉游戏我都个个大为阿个的个配，你去来高考他去过科普教育基地学啊，你去来的去考他国家级大学生野外实践基地学啊。你一来你去写课去个做小学校外语学实际教育基地学啊。你一来你去奥课是一级机器学啊大卫有。木以亚鲁拉哈拉乔巴拉胡霍州胡霍西俄鲁哈鲁米巴米约拉维塔法比奥罗第五里里的嘎里里奥嘎加托马高马比嘎第二里的卡里维瓜波科鲁 多过最阔的嘞，无法作为俄罗斯马高马比切。去的去个位，谁的马表靠？那副脚骨拉下个个个土地卡，稀下来的薄的马修，脚靠个靠那位脚，稀瓦个稀个脚。十八年，年轻人去考考祖国，李家为收入五百好的好的的卡的个哈拉修。加下个加加个，确实为奥利奥罗的马维的个的卡，奥妹妹的个哈拉杜。十八八是你他个媳妇那位，阿你考我去国家，如果只能破富家个位，奥娃娃娃爸怕叫。即刻得下回为他写起回国罗马哈拉杜。去年他个是为那位国家发展的各位主亚多少大卫普阿希娃娃遇到那里福伯斯瓦西路那里那副作为的他阿嘎给。外交部多国把毛利去年他国为阿美利加的伊拉马国博达给哈拉维国的破他个大哥马脚。其实是也大大卫开的来卡的也好久。十八八去年他阿美利加为幽默的阿古为阿美利加马姆伊拉他的博国博罗比修。其的博博罗比的国是你他的给个国家哈拉杜。亚巴杜基沙古调查古是去年他土豆为结果我十八八靠马靠亚巴国家富地希瓦巴奥纳恰达的嘎地嘎地家格我去写下奥奇可无脚安可为其的亚克的哈佛为他是否罗马脚脚亚克和拉表可马奇为落得一切第七尼克奥克和拉为阿罗的波亚希乌佩得一大修亚尼为可是下四国朝街突击嘎地有来那些突击大为有
2: 我是多卡有黑第一个车开他的好的我是亚国卡第一个就给习近平为多卡定的多有黑

习近平做书记年起来的去奥克奥下班去去你他，做呀车子破的，家的就会一好多个他就多的。车子阿吉他达下达的个，还把路被多开来，就那来为车子多开他，富吧就为有。今年也为多开大黑富吧的个，骨头咖喱奥子来，记得去一切微信发他家看米的多大。还把路被多开很麻烦。就那的车子多卡嘎很麻烦，又后来车子他的哈达维他流行的路由，还把路维多卡马达格就一个车子他尼玛去，就那的车子多卡马达格就一个尼玛帕达来，我来某个车子车不达日达拉，加维个车路格就帕来马黑马诺的也拉的哦，也卡有啊。亚个好，我超可乐，多卡白二家的子妈妈，妈还妈修妈大个破地的爷爷大爹，你妈多卡他把药来，你卡我家不的大爹，多铺多呀。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基地，
3: 正破价片五千出柜，
2: 降低十三分啊！
4: 李苏武师傅，
5: 广播涵盖的同，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有滋味学呀。
1: 唔考咪考学罗那，考试写诗。那包吃吧，吃的饱，哪个加多了嘞？习近平国家科学技术家李辉路，两亿一十辉路，祖国科学的吃的饱，国家的马票大辉路可噶啦嘞，去做一位导购。走路铁路阿米罗塔就来，我把破塔摸你去瓦对我古地修，也拿我真家个多来位吃马家，胡何西。俄罗哈罗米巴米约拉维塔古法杜奥罗第五莉莉塔嘎托马高马比嘎，我去国家热古子女破加嘎维普，安尼可别苦的哈弗维塔谢奇弗奥罗马杜，我就不顾为阿米利加雷伊拉杰达达维奥罗克的给脚，我好过得了得来自来那哈尼，国家科学技术家里大会。祖国科学院日前一波医师贿赂来，祖国国策院的前一波医师贿赂，祖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前一波国家的马尾欧大贿赂，黑人们说，人民大会他耶鲁马考很热的开秀。祖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纪委主席习近平会库噶拉来，国家阿基姆加为科学技术拉学家噶把他。五比拉小比勒和家家的多家高修。家家第二年拉以那时的马里为民族大派古萨里大派科马科大卫车加奥台的解车奥大门巴赫回路开为直播奥哈小尼奥罗杰大卫的个的卡的勒习近平总书记祖国古查达大派对哈勒阿科日为他破下来为会库高大卫和家家为奥罗卡的游戏。萨哈巴希尼受的马法子政府各级为第四电话会议开苗奥开习近平为多卡游戏来卡的的个子。习近平总书记高大卫法律奥利塔就来国家奥斯达这位奥罗来以那奥加多尼强尼拉他高大卫和家家为奥罗开卡的的个子。这位洛克大卫克的来法律奥利塔就来嘎巴沃达这位嘎的破里的给门给法律奥利塔就来政府各地大嘎这位嘎奥斯的比国的大门大嘎子李纳布巴嘎西维拉维萨哈巴希尼姆说嘎维走路铁路阿米罗亚高大嘎都给哈拉乔巴拉奥巴破塔莫沃古比维尼希瓦对嘎莫我古为阿弥罗，你娃些稀开个都修。高考做考本哈拉来，这个都为了稀呀和马家哈拉，伊那奥真这个都拉巴个马家的。每托都给大卫奥洛塔阿西维，这考这得要考，上海成都北极昆明，重庆瓜州哈州，苏州三亚来。无论母亲哦，真正个都会错，国家的马的阿罗的去买它切打。记得你你西双版纳那有一四 A 级机器，真正个都个破牌来，真正个都给哈拉自修。西双版纳那有一个，这些国行啊去高考他打牌给打。如果医学科学医药有植物研究所以那分数好为某门个的家来。国家考位热带医疗的改建的角位国家的价位那次那月的排位的摸子摸的大个有那月来比较那次的是阿哈亚帕的大我老就是你都各家大为我个的家排你是来高考他去过科普教育基地学啊你去来的去考他国家级大学是野外世界级的学啊你去来你去写考去过中小学校外艺学世界教育级的学啊你去来你去二考是一级机器学啊大卫有木以亚鲁拉哈拉乔巴拉胡霍州胡霍西俄鲁哈鲁米巴米约拉维塔法比奥罗第五里里的嘎里里奥嘎加托马高马比嘎第二里的卡里维瓜波科鲁多哥泽科的勒古法作为奥罗托马高马比切 chidi kagavi, shi di mavio ko, na pujoko la ha gagake du de ka, hi

0: 下了的波的马修叫靠个靠那位车希望啊希个脚是哈巴啊你你去人去靠靠祖国你家位叔叔母不好的好位的卡的给哈拉修家下个家家个车子位二六落的马位的的卡我妹妹的给哈拉度是哈巴是你他个是为那位啊你靠我去国家如果只能破附加个位我娃娃娃娃怕着结果在哈佛为他泄气回国罗马哈拉度去年他的是为了为国家发展改革为主亚多少大卫普亚希娃娃遇到哪里福伯斯瓦西路哪里那不就为第二他压压给我就不多过把毛利去年他过为阿美利加的伊拉马国博达给哈拉维国对破他的大哥马脚其实是也大大卫开地勒卡德也好久是哈巴希尼他阿美利加为幽默的阿古为阿美利加马姆伊拉塔的博国博罗比修其的博博罗比的国是你他为给个国家哈拉度亚巴杜吉沙古调查古是希尼他土豆为就可我是哈巴可马可亚巴国家福地希瓦巴奥纳恰达的嘎地嘎地家格我去写下奥奇可无脚安可为其的亚克的哈佛为他是否罗马脚脚亚克和拉维克马奇为落得一切第七尼克奥克和拉维阿罗的波亚希乌佩得一大修亚尼维克斯下四国朝街突击嘎维尤来那些突击大维尤
1: 我是多卡久嘿第一卡超嘿卡达好大我是亚国卡第一就给是几匹为多卡定的多久嘿

习近平做书记年以来的去奥克奥哈班去训练他，做呀敲走破的，家的就会一颗多过他就多的。敲走阿吉他达哈达别个，还把路被多开来，就那来被敲走多开他，富吧就会有。今年也被多开大黑富吧别个，骨头咖喱奥子来，记得去一切微信发他家看米的多大，还把路被多开很麻烦。就那的车子多卡嘎很麻烦，又后来车子他的哈达维塔路线的路由，还把路维多卡马达个就一个车子他尼玛去，就那的车子多卡马达个就一个尼玛帕达来，我来某个车子车不达自达拉，加维个车路个就帕来马黑马诺的也拉的哦，也卡有啊。亚个好，我超可乐，多卡白二家的子妈妈，妈还妈修妈大个破地的爷爷大爹，你妈多卡他把药来，你卡我家不给大爹，多铺多呀那边他妈一来，来走超亚的，起码把来亚个起码别家，父母白米来，超走他的哈大的大。

0: 云南初始我抓得
1: 阿蒙年林苏我叫马金啊
0: 怪师傅
1: 听师傅
2: 我不敢说你是多嘛阿金苏白叫马金啊
3: 林苏六啊九百步阿金苏花花的铁路阿蒙年都是壮啊地里多都是壮马瓜一级马明年铁岭啊习近平年国家科学森林覆盖制度大马原始泥马制度大马为中国科学铁子的话铁国代表制度大马瓜大哥在年阿克普尼马明抓工啊云南省铁德国的德年习近平总书记中国国产党都提哈尼瓦库比利罗新的制度大马瓜阿克普尼马明抓马一直说到工啊中了麦当结果瓜就怪就怪瓜德国的民国哈格马年你都没得马次抓的话云南美马年后个苏格里苏

个家究竟你什么没听明白我我和前年从一把小不得年一件纸一件按了那么的摸这里抓你这样啊有个家故事里的摸一米摸米不那么年四零年天黑被古瓜杀子驸马子要当了当啊为他们每一对年

0: 要记得当妈妈，时下行人的话他人民大会他挂欧年你那边裤子个话。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言，日德瓜大个是国家阿格姆的在后修森林密度不高瓦里所的密度却不够格，再年阿格普阿玛妈咪抓个话。马国你三人他不，你那生民主大族，后三年大族官马大叔，香港、澳门、台湾官年数的提十年，只还是日德大妈、富妈大妈你那个，再年。抓不了红五百路是一个词。习近平总书记、中国国产党领导人哈尼瓦库比利马的性格制度瓜，阿克普尼妈咪抓嘛，一直让说那个话。啥行他？第三，只干一直软嘛，政府做了密码的么？三比江南制度嘛，昆明瓜裤子个话。制度呢？阿里哩，习近平只干一直耍泥嘛，一直说着话的字。习近平总书记你是民族瓜兵，只干一直抓抓。怪得瓜石路一米的么？阿克普尼我们哈马比云南瓜一米前年了他阿克普尼妈咪抓哈马秋子瓜的字，身为你别大妈抓抓，身边的字瓜比只干一次秋子密码一级的字，只干一次秋子阿马政府自然密码你没结婚的阿哥一特的字的啊，都是不送你交往你。十哈行你两万他中了买他结果特的字，买他十九个概念，怪求怪瓜都够对面过好我们呢，你都没对马吃足的。买他十九个门年，你们啥都妈妈承受的话。高考、中考考过的是，你都能你自中考，读个说过的书，他就特直起的话。你那么年，说说差错很难结果。阿哥，他等你识得走的话。买团一直双了，还蛮快就交完年。这里读个说过的书，阿哥今年是阿妈某年，上海、成都、北京、昆明、重庆、广州、杭州、深圳、三亚比、乌鲁木齐挂总啊。一件日子起了个年，红河州红河县年，一件日一件阿拉喇嘛的么，让我们时时复制，发财从天天天过地天，明路一的瓜啊，只让我们抓的怎样啊？今年嘛就错卡提卡过提卡瓜，广播妈咪福妈娃子年，阿卡是红河瓜就让妈妈多比，特别多依旧妈娃的知识，卡瓜是的奶奶过的子，哈利波的怎样啊？阿们瓜起提鲜瓜一节纸一节阿拉喇嘛的么？一让我你喊你地图一个，你妈瓜大苏巴三年，你们我都有种啊。啥问题他？你都能你是抽过？你家我们咋个只一个娃？咋个只关键是的是国瓜擦豆尖，没吃咋？五十五，凑十斤，干年百六十，阿里娃怎啊？都是不说啥是你他教我呢？阿你又乖。亚古斯尼的么一米五米一万万年，一亩三百丈谷。耍家一年，是你白了么年？天黑古瓜杀死驸马子，惹到了大白啊！都是不说，十哈行他家万年，外家发改委年，他采为中央耍家哈路，富都嘛奈瓜酒，我都蒙牌牌不是。湖北丝瓜，明星主罗哈地嘛的么双子门子嘛瓜，就娃子娘啊！为他们米的瓜，少我可退缩，毛零年十哈行他地里边啊！美国伊朗利利阿斯的红五万年阿里地区的里几个马抓美东五一万年十五不接我们的我的年美国伊朗和着他瓜嘴皮了马瓜米不定了花都马一直穷着我的字加了红五一马瓜就十五抓马和接我的字美东五他一等啊我管一直十汉行他美国红马所有的用的百年美国每年伊朗的一时地图不地方年过美国们中央司令部年，跟着他伊拉的阿克贝蒂夫年，白马一直我问啊，每当年提里托贝蒂五万年，十哈十年才是亨利一个话增啊。日本话不花米都得抢你米的你，十哈行他抢完都白花马瓜就抢完年，这里可不阿不中马瓜。日本提乖瓜，日本铺提东门白马吃不累时，不花米的一米一马占哪个十年，我都三哈历次重新抓。第八年，后代的国一直在等他天飞过过，师傅不拉年过，马公我苦不拉子，四年苦干年，我画面都没意识，我都希望是这里话。中央没在家的你，十还喊你们去处置他。卢明熙让我车边买福克斯，这里孤独的东阿路，卢明熙把尾巴路，再往俺爹爹妈明熙八年，十还提子听你没落他。台湾到以内一路没个瓜就去，俺年就如意。干年他福建古鲁木瓜就浙江一亩亩一亩亩个瓜就去拉那大等啊！你说的话就白不，一直听妈瓜妈咪说嘛，地瓜记得哪个哇？啊，这是我每一路游客参与的一句话是：哪能装了嘛的，哪名是古文道哇？阿门提多塔再轮子嘞。
1: 一是上午说，
2: 总是瓦来喝。
1: 医师很

0: 问姐姐，是一片麦克苏格勒。
1: 你读你你吃啥果？你哈是你，是一片叶。一是杜拉罗中央委员制度国，达拉玛委员。是读书为有比是不提早过以及火马说你习近平一时喊你中国的角落阿们喊你才会注意算我比当你吃脱阿直大陆自读妈咪搜罗一德国妈咪叫他提里咕嘟郎啊有当年哈提是一米莫米每届特里芝麻观念阿里里八十不得子子年啊八十不社交目家都一家一匹马都阿比都瓦里子八十不关注拉子罗英文马阿面是就里子八十不得少年人比天马过大难事事，八十不得自家一次脚脚一家一批都是你，国家十五码的国是加拉子，富二比十年一米码的国加拉子，初九国十五的国加拉子，莫斯帕、伊斯帕，这里今年脚马国比阿姆海尼做的米码内国大难事变啊。
2: 袜子、衣件、林尼、卡瓜世界，初九马国全当啊。你们苦瓜牡丹啊世界苦瓜年少海年提土着那那啥嘛李苏母
3: 米希玛阿里提取关局叠令我马搜波索许之母婆索喇叭弗卢因索南林玛

你那么那那是不？秋拍秋日不？俺娘就怕阿婆遇着我哇！天天八卦年，蒙古驸马急忙起了哇！你你你，有不六岁，九六岁，有一岁白五十的白马哪哪来？阿母娘，地不铺白马哪哪？

米窝奶奶的门擦巴黎的地不提着米窝居阿古提着米窝啊你来路来嘎起起就在马子西沙西有路怕呢有这个在路嘛呢在这个你们赶紧来路路怎么那啥七路路